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6: 哎，来
7: 来
6: 来
7: 来来，
8: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9: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0: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11: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8: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9: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业宜居了。祝愿大湾。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6: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8: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座被世人遗忘的花园里，我见到了世上最美的花，我想把它摘下，可是我知道它会死，于是我便在那等待夕阳落下。后来啊，我离开了这座花园。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1: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2: 决定所能，不辱使命。
1: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3: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3: And now，
5: 土拨鼠音乐榜
3: Music，
5: 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峥嵘，唱歌的孩子。作为一个音乐人啊，王峥嵘呢，不管是在乐队的时期，还是说以个人身份继续自己音乐之路的时候，一直都带来了优秀的作品。就像这首歌里所表达的吧，无论经历什么，一直都还是那个爱唱歌的孩子，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依旧是一位许久没有发作品的郭顶，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

0: 就是怕。
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1: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0: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9: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Music Pioneer。

一个人。土拨鼠音乐榜重塑雕像的权利，刘敏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里的作品。刘敏也直言啊，这是送给自己四十不惑的一份礼物。六首歌从写词、编曲、录音制作，再到封面的拍摄，刘敏呢也都是亲力亲为。这一套完整的创作，也是他自己比较私人化的情绪表达，也是他作为音乐人一次全新彻底的尝试。来听到专辑里的这首开篇曲《Close Your Eyes》。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呢，是灵魂沙发乐团 So Far 写给他们的26岁，就像一段旅程的中途停下来看一下自己，回看一下自己。在他们看来呢，26岁这个时候的自己或许已经不是那个刚刚毕业对于未知仍然抱有新鲜感的小毛头了，也会感慨说，哎呀，原来从过去走到现在已经也有这么一些距离了，那想往前的未来还会有多远呢？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船税每年都要交吗？为什么要交滞纳金呢？带着疑问，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车船税到底是什么，怎么交。车船税呢，是以车船为征税对象，向应税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车船税呢，是每位车主每年必缴的税务，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人可以去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税务局缴纳，纳税期限为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期限一般为纳税人购买机动车交强险的当天。那车船税的缴纳时间怎么算呢？车船税按年收取，纳税年度是公历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比如2021年内只能缴纳2021年度的车船税，不能缴纳2022年的。2022年的车船税如果2022年当年未缴纳，从2023年1月1号开始会有滞纳金。新车按照上牌时间按月收取，比如2021年的10月份的车，只需要交2021年10月到12月。2022年1月买车险的时候，缴纳2022年全年的车船税。如果不缴纳车船税，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年审不通过，产生滞纳金。如果您今年还没有申报缴纳，提醒您抓紧在12月31号前缴清当年应缴的车船税，以免产生滞纳金，影响车辆的年检。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2: And now，
1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Music Pioneer。

听到来自钟立风这首《在路旁》，你已经有多久没有停下来好好看看路旁的景色？或许每一天都会途经的同一条道路，两边已经变化了不少，但是各种忙碌，各种急着赶路，让你忽视了、忽略了他们的存在吧。轻快的旋律和歌词，也是钟立风往往在音乐里用他的方式所要传达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反光镜来到你身边。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自己。土拨鼠音乐榜，葡萄不愤怒 ，Crush。那 crush 呢，其实有一层意思是短暂的、热烈的，但是又羞涩的爱恋。那葡萄不愤怒的这首歌所描述的呢，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甚至呢，他们在介绍里也是直接直白的写下说，给我一段星际吧，对，就是一次星际般的遇见，让我能够一直回味到老，想起来嘴角也要弯弯翘起。在无数个黑白的日夜当中，你是唯一的彩色，即使还无法确定你的心，但至少我心动过，让我羞涩过。葡萄不愤怒 Crush。

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康姆士，爱还是不够形容，是他们2021年一张 EP 当中收录的作品。歌名呢在这张 EP 里排的很有意思啊，三首歌的歌名分别是爱永远不够形容2021 2020，爱还是不够形容，三首歌。所以这张 EP 看下来，关键词从永远到还是串联起的也是康姆士从2014到2021这八年的时间里面会有的一些状态，同时也是康姆士当时对于2020年的一个回望吧。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

0: 神奇啦。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

听到来自唐汉霄这首《再见深海》，动画电影《深海》的里面的插曲之一啊。如果你电影有看进去，听这首歌或许也能够感受得到他们所想要表达的同一种状态，因为这首歌呢也是唐汉霄为电影所特别打造的一首歌。继续换一种风格吧，来听永斌 R&B 这首 I Know House 风格的一首作品啊。不同于大多数情歌的甜腻，永斌这一次呢也是非常直接直白的表达着为你疯狂的这种情绪，尽管一切 I know 我都知道，但此刻不管其他吧，只想表达一切情绪变化都已经是围绕着你在旋转了。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合作的作品， R&B 的风格，来自这个 Karen Cici 林凯伦和 Nono， 对 Higher Brothers 里面的 Nono、合作的这首 R&B Girl、歌曲呢以看似生活化又稀松平常的情侣对话一来一往所表达出的是一个全新的世代吧，对年轻的朋友们他们会有的一种爱情的世界观，来听这首 R&B Girl。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刚来听到的是 Only Mors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More Mass。 马上我们将请出到普通人乐队的更多歌曲，接下来马上听到这首歌。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这位歌手 TZT， 我听过他一些甜美的广告歌，会觉得这个少年，对于他的印象一定是定格在少年这两个字的。我会觉得这个少年是没有经历过什么烦恼的事情，所以他的歌里面经常会是那些比较美好的呀、轻松的、少年气的东西。但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世界奇妙物语》，它不是关于口袋怪物的冒险游戏，它是写的一种无怨无悔的勇气，在水泥城当中构建出了一座梦幻的城堡。怎么来形容呢？就是这首歌里面唱着歌的 TZT 其实变成了彼得潘的一个状态，他会歌唱或者说倾诉那种没有家但是有一个住址的那种焦躁情绪，很有共鸣感。接下来听到 TZT 世界奇妙物语。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要请出的田约翰，他们的歌曲有一种很适合跟下午茶一起下肚的感觉，慵懒的、随意的、轻飘飘的，更重要的是轻松的，而且呢还是甜的，令人难以忘怀。他们其实还挺年轻，成立于2016年，虽然团队年轻，但是风格已经非常的稳定和成熟。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直到你带走我》，里面那种朦胧感十足的人声，还有轻快的电子，氛围感十足。哪怕有些人是第一次听田约翰，当他的另外一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被那种很强烈的曲风或者是个性的表达所吸引，并且大声地喊出，我知道他们是田约翰。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应该也算是一首诗，因为它是从诗改编成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父亲写的散文诗》。2016年，许飞发布了这首歌，背后呢，不能不提的一定还有诗人董玉芳的作词。他把父亲日记当中的片段呢采成词，然后呢被深深感动的许飞发现之后，为他谱曲，用音符将字里行间那种父亲的爱和责任写成了一首歌。有的时候听歌的口味跟我们吃菜的口味是类似的吧，听多了那种华丽的重口味的红烧的大菜，有的时候一盘很清新很真实很接地气的可能是凉拌青菜或者老虎菜就能够征服你。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它里面只有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描述，一点都不华丽，一点也不会去玩弄那些词藻。所以有些人说这种潸然泪下的冲动是天然的。马上听到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

0: 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又有颜值又有唱功的宝藏歌手，他有很多作品让我们觉得他身上的少年气正是这个娱乐圈当中特别稀缺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你曾是少年》一上线我们就都爱上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所喜爱的东西慢慢的也会成为我们气质的一部分，而对于音乐人来讲呢，他们看过的书、喜欢的影视作品也有可能成为他们音乐的创作源泉。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陈绮贞，而他呢就是非常的喜欢英国的推理小说福尔摩斯，所以呢会把故事当中的精彩剧情当作创作灵感。华生这个人名就是这一部小说里的经典人物，而陈绮贞就是把这个人物比作是一段坚固友谊的代表，甚至在漫漫长夜演唱会当中，他会把一群支持他很久的铁粉比作是华生，用此来表达跟粉丝跟歌迷之间最真诚的互动。接下来马上响起的吉他声就来自于这首歌《华生》，希望你在听的时候能够准确地想到某一位好友的名字。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要相信，在现在的很多高校当中，有很多美好的缘分正在产生，因为有很多新生代的乐队，他们就是在学校的排练室里面开始组成的。例如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 Carsick Cars，他们当初组乐队也是在理工大学的破旧排练室当中遇到彼此，组成了乐队，而且呢开始在那个时期写一些最早的创作。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乐队，他们当年呢是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小有名气，这还是他们刚刚出道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叫醒我。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数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嘿。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李宇春写给歌迷的情书。2005年出道之后呢，一路走来，李宇春一直处在流行乐坛的前列，这一路上当然少不了粉丝的陪伴和支持。这首歌的创作呢，其实就源自于李宇春和粉丝之间互动的一个真实故事。很久之前，李宇春有一段时间的好几次演出都遇到了大雨。到了2017年，身边的同事给李宇春写的文案是什么？12年不离不弃。那李宇春的想法呢，更多的是想写一首甜甜的情歌，于是呢，他就用日记的方法把这首歌的歌词写了出来，于是呢，就诞生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我是摩登 DJ 刘曼。近两年呢，我们也曾经在一些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有看到过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他叫做宫格。有人说他年轻有为，而且他对自己的称呼是，他是一个喝音乐的人。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他为了掌控每一个音符，所以整个流水线全部由自己来包办。他努力做到的是把创作和突破变成自己的本能。

所以我们听到的宫格的作品，从旋律到歌词，从创作到编曲，从制作到混缩，从和声到录音，通通都是宫格一个人的名字。这种现象也被他的粉丝们亲切地称之为九宫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宫格的创作，听到总有个人。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耶朵入

0: 时的誓词。
1: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0: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11: 小精灵，下节再见。
12: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3: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4: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Meta 测试短视频的聚集功能。Meta 正在测试一款名字叫做 Series 的新功能，创作者可以把多条短视频组织成一个连载的合集，用户刷到其中一条视频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跳转到完整系列，按照顺序观看。目前这项功能还在小范围的测试。分析认为，这项新功能表明 Meta 正在培养

0: 用户更加长期的观看习惯。 Meta 还计划为这项功能引入变现机制，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形式。不过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 TikTok 早在2023年就推出过类似的功能，允许创作者为内容合集设置付费门槛。珀莱雅控股花知晓。国货美妆上市公司珀莱雅发布公告，他们旗下的子公司将以 3.5 亿元的现金收购花知晓 12.55% 的股权。这是珀莱雅一年之内第二次投资花知晓，两次交易完成之后，珀莱雅将会持有花知晓 51% 的股权。报道显示，花知晓成立于2016年，专注于少女彩妆，已经推出了超过25个原创主题的彩妆系列。而珀莱雅的主品牌也正在面临着增长压力。2025年珀莱雅集团的营收和利润双双下滑，珀莱雅旗下销量比较好的品牌大多价位都比较年轻化，而且都是以线上销售为主。这次收购花知晓也是看中了他们年轻化彩妆市场的定位。36氪的分析认为，从路线轨迹上看，美妆集团们似乎越来越像服饰行业里的安踏，每家公司都渴望通过并购和品牌矩阵的布局，从单一的品牌公司变成消费品集团。但是美妆行业的并购要比服饰行业更加复杂，彩妆品牌可能会因为一个系列迅速走红，也可能会因为审美疲劳迅速降温。雅诗兰黛终止与普伊格的合并谈判。他们结束了和西班牙美妆集团普伊格的合并谈判。这场谈判在今年三月首次被报道。如果两家公司合并，将能够缔造一个价值接近400亿美元的全球美妆集团。两家公司在多个合并的细节上没能达成一致，他们在合并之后的治理结构上也存在分歧。雅诗兰黛由 Lauder 家族控制，持有大约40%的股份，但是掌握了超过80%的投票权。普伊格同样是由创始家族控制大部分的投票权。不过有投资者认为，两家公司的业务匹配度并不高，雅诗兰黛专注护肤和彩妆，普伊格侧重设计师时装和香水，不合并反而是一件好事儿。美银的分析认为，谈判结束之后，雅诗兰黛可以重新聚焦自身的转型计划。 Meta 推出新的应用程序。 Meta 上线了一款名字叫做 Forum 的新应用，目前正在 iOS 平台进行测试。这款应用将 Facebook 的群组功能独立出来，可以浏览和参与各类兴趣社区的讨论。 Meta 其实在2014年就推出过类似的应用，但在2017年就关停了。分析认为，这个新应用的定位和社交媒体 Reddit 高度相似，可能会逐步的削弱 Reddit 对普通用户的吸引力，但是对 Reddit 上深度活跃用户的吸引力会比较有限。 Meta CEO 扎克伯格对公司的员工表示，借助 AI 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他们计划推出大量的新应用。 IMAX 正在寻求出售。电影放映技术公司 IMAX 正在探索出售，并且已经接触了多位潜在买家。有分析师认为，目前 IMAX 的市值在20亿美元左右，对大多数潜在的买家来说，这个收购体量并不算大。最近 IMAX 的业绩也在快速的增长，他们去年全球票房达到了创纪录的 12.8 亿美元，和2024年相比增长超过了40%。有分析师认为，主要的好莱坞制片厂不太可能收购 IMAX， 因为各家制片厂都在争夺 IMAX 的排片档期，任何一家公司控制了 IMAX 都会引发和其他公司的冲突。由于 IMAX 更像是一个高端娱乐技术平台，比较合适的买家包括苹果、奈飞这些媒体平台以及私募股权基金。理想汽车一季度由盈转亏。理想汽车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他们的营收同比下降 11.4%， 亏损了23亿元，而去年同期他们还有大约 6.5 亿元的净利润。界面的分析认为，这次亏损主要是和理想汽车的产品切换策略有关。理想的 L 系列在一季度进入了换代过渡期，理想停产了老款的 L 系列车型，同时没有降价来清库存。另外，由于去年纯电车型 i6 的订单量超出预期，部分的用户交付时间延后，理想投入了超过5亿元为车主补足了购置税减半的差额。与此同时，理想汽车在研发上的投入还在加大，他们一季度的研发费用达到了27亿，同比增长 8%。 重点方向是自动驾驶和人形机器人。理想汽车预计全年研发投入将会达到120亿元，而 AI 的相关支出会占到一半左右。 Costco 入驻京东平台。会员制仓储超市 Costco， 也就是开市客，正式入驻京东，开设了他们在国内电商平台的首家官方旗舰店。目前已经开通了 Costco 会员的用户 在购物的时候价格和线下门店的价格一致，而非会员购物的价格则要贵 20%。 澎湃的报道显示， Costco 在2019年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他们在六个城市开出了7家门店。这次入驻京东可以面向非会员消费群体，扩大线上销售渠道。不过36氪的分析认为， Costco 在京东上的短板也很明显，线上旗舰店没有上架生鲜品类，配送只能够做到次日达或者是三日达。它的竞争对手山姆目前在国内有67家门店和超过500个前置仓，线上的订单占比已经超过 50%。 溜溜梅再次冲击香港上市。最近零食品牌溜溜梅更新了它的招股书，再次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他们在2019年就曾经尝试在 A 股上市，去年也曾经2次递交港交所招股书，但是都没能够走完上市流程。界面的报道显示，溜溜梅成立于1999年，2013年杨幂成为了这个品牌的代言人，没事就吃溜溜梅的广告语也迅速的走红。他们的年销售额在2年的时间里从原来的5000万元也提升到了10亿元。最新的招股书显示，溜溜梅在果类零食行业的零售额排名第一，市场份额接近 5%。 最近2年它的营收增长也主要得益于渠道的变化，他们在零售专卖店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原来的 10% 跃升到了接近40%，传统的经销商渠道则在持续的萎缩。有行业媒体认为，国内的果类零食行业的集中度比较低，品类同质化的趋势比较明显，而且进入的门槛也并不高，再加上消费者口味多变的特点，就算是品类份额第一也需要随时面对新玩家的追赶。智能戒指厂商 Aura 提交上市申请，他们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IPO 申请，计划今年完成上市。他们去年10月完成了超过9亿美元的融资，估值大约是110亿美元。Aura 2013年在芬兰成立，最近把他们的总部搬到了旧金山。他们的核心产品是智能戒指 Aura Ring， 可以追踪睡眠、心率还有体温等等健康指标。截止到去年9月， Aura 已经累计卖出了超过550万枚戒指，付费会员的数量在过去2年增长了4倍。今年 Aura 还和洛杉矶奥运会和美国代表队达成了合作，将会为运动员提供健康监测设备。不过彭博的分析认为，智能戒指在整个可穿戴设备的市场当中占比仍然很小，同时竞争也在加剧。三星在2年前就推出了自己的智能戒指，苹果也在开发多款 AI 可穿戴设备。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8: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8: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明天更美好。
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9: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0: Music non stop，
9: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1: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不久之前，始祖鸟和萨洛蒙的母公司亚马芬体育发布的财报显示， 主打越野跑鞋的萨洛蒙，他们的年销售额首次突破了20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 35%。 亚马芬体育的首席财务官表示，萨洛蒙已经成为了继始祖鸟之后整个集团又一个有力的增长引擎。那除了收入有所增加，中国越野跑的领军人物之一，多次在国际顶级赛事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申嘉生签约了萨洛蒙。澎湃新闻的报道显示，在三月份的无锡马拉松比赛上，申嘉生穿着萨洛蒙装备参赛的照片成为了越野跑圈热议的话题之一。而在最近，中国越野跑圈也出现了一轮罕见的转会潮。曾经获得崇礼168百公里、环富士山超级越野赛百英里冠军的邓国敏，从北面转投到了户外品牌可隆。而被外界称为中国越野跑女王的姚妙，此前签约的是萨洛蒙，最近则是更换到了耐克旗下的户外品牌 ACG。 那其他的几位运动员也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更换自己的签约品牌。早些年越野跑的关注度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高，许多的运动员都只能够依靠着高频参加比赛获得奖金，以此来维持生计和训练，他们也常常被人称为是苦行僧。而近些年来，随着运动品牌的投入，他们也开始获得充足的装备赞助，成为全职的专业选手。越野跑在职业化程度提升之后，这些运动员也逐渐开始能够实现更多的商业化。这些越野跑精英运动员先后更换赞助品牌，背后也是由于运动品牌们对越野跑市场的争夺正在加速。除了耐克、阿迪达斯等等传统的运动品牌，国产户外品牌凯乐石也赞助了许多国内外的大型越野跑赛事。去年四月，始祖鸟宣布成立独立鞋履业务部门，将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登山鞋和越野跑鞋的开发和推广。 Lululemon 也发布了自己的越野跑鞋。那为什么现如今有这么多的品牌都在加码越野跑这个品类呢？原因之一，运动巨头缺位之下，越野跑鞋从小众走向主流。越野跑鞋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被忽略的品类。有行业媒体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跑鞋行业刚刚兴起，很多的跑者都是在马路上跑步，当时去跑越野跑的人要么穿的是普通的跑鞋，要么穿的是低帮的徒步鞋或者是登山鞋。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运动品牌发现了这个市场，像是耐克在1984年按照自己跑鞋的外形，使用更加耐磨的鞋面和有纹路的鞋底，打造了自己的第一双名字叫做 Escape 的越野跑鞋。随后耐克又成立了我们之前节目所介绍过的户外子品牌 ACG。 阿迪达斯、 New Balance 等等品牌也都少量的推出过自己的越野跑鞋。但是和马拉松相比，越野跑鞋的市场一直都比较小。在2000年前后，越野跑鞋的市场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耐克等等跑鞋品牌的轻便越野跑鞋，但当时这些鞋也应付不了复杂的地形，而另一边则是户外品牌的越野跑鞋，不过当时他们的鞋都普遍比较重，缺乏灵活性。有行业媒体的分析认为，当时越野跑鞋的开发投入和市场推广预算很有限，而且十分的不稳定，各个品牌虽然也偶尔会有爆款，但都没有能够为越野跑鞋市场带来真正的改变。2006年，萨洛蒙推出了越野跑鞋 Speed Cross， 当时他们就觉得越野跑鞋是一个非常小的细分市场，预测销量只有1000双左右。但是在越野跑明星运动员的带动之下，到了2013年，萨洛蒙鞋类收入开始超过滑雪类的产品。同一时期，两位萨洛蒙的前员工在2009年创立了 Hoka，在极简风格流行的时候推出了厚底的缓震越野跑鞋，而国产品牌凯乐石则是在2016年推出了第一代越野跑鞋 Fuga 1.0。 而国内正式的越野赛事起始于2009年，越野跑杂志亚洲越野曾经统计，2013年之前中国每年越野跑赛事不超过10场，直到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新政策，取消了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审批，这一年中国越野赛事数量达到了71场，而到了2018年数量则接近500场。国际越野跑协会的数据显示，近几年无论是越野跑赛事的数量和参赛人数，中国都是全球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有行业分析认为，越野跑赛事的爆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国内马拉松的蓬勃发展。在马拉松的商业价值被充分释放之后，比马拉松更难、更加精英化的越野跑自然也就成为了很多赛事组织方和品牌盯上的下一个商业热点。按照国际越野跑协会的官方定义，越野跑没有限制赛事的距离，从几公里到上百公里都可以。
但是比赛要在山地、森林、田野、沙漠

0: 等等这些自然环境当中进行，铺装道路在整个路线当中的占比要尽可能的少。户外探险杂志的前主编就表示，像是早期的西湖跑山赛，参赛选手三分之二都是户外爱好者，跑步爱好者占比较少。而最近几年这个比例发生了倒转，跑步圈成为了越野赛选手的主要来源，甚至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越野跑是马拉松最终的归宿。在越野跑赛事越来越多的背景之下，凯乐石、 Hoka 还有萨洛蒙等等品牌出现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有媒体统计，在去年的崇礼168越野赛上，这三个品牌合计的上脚率超过了七成，而赛事和参与者的增长也直接拉动了装备消费。阿迪达斯高管去年表示，越野跑鞋目前占到了整个跑鞋市场的 15% 左右，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会达到 20% 到 25%。 然而在越野跑爆发的时期里，耐克、阿迪达斯等等传统巨头都长期处于缺位的状态。我们此前的节目也介绍过，耐克之前推行的 DTC， 也就是直面消费者的战略，不仅没有重视到越野跑鞋市场，在路跑鞋这个分类里，他们都被昂跑等等新兴品牌抢夺了不少的市场份额。阿迪达斯曾经是萨洛蒙和始祖鸟的母公司，但是在2005年将这两家公司打包卖给了亚马芬。2015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阿迪达斯的战略重心在 Boost 技术和椰子联名上，这也给了新品牌更多机会。尽管萨洛蒙、 Hoka 的年收入都在十几亿到二十几亿美元左右，距离年营收规模能够达到百亿的耐克阿迪来说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有行业人士认为，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变得越来越细分，一个品牌专注在一小块需求上就能在市场上站住脚，这也让耐克阿迪这些综合运动品牌的细分产品线在面对着越来越多专业品牌的竞争。原因之二，越野跑鞋也适合日常穿搭。36氪的分析认为，每隔一段时间，城市里的新中产总是要带火一项户外运动，从飞盘、露营到桨板骑行，每一轮潮流都会拉动相应装备的销售。但是真正能够沉淀下来的消费品类，往往需要在运动场景之外也能使用。越野跑鞋和传统的登山徒步鞋相比，更轻、更灵活，鞋子的形状也更加接近日常运动鞋，穿去通勤、逛街也不会显得突兀。界面新闻的报道也认为，在户外装备当中，鞋子的售价相对冲锋衣更低，但是穿着频率更高，也更容易产出爆款。这也是很多品牌选择从越野跑鞋切入的原因。除了日常的属性，越野跑鞋还兼顾了时尚的特点。越野跑鞋一般采用高饱和度的配色和大面积的透气网，这些设计元素本来是为了让跑者在户外更舒适、更醒目，但是这些元素放到了城市场景里，反而成为了最容易被注意的视觉标志。在户外穿搭的风潮之下，穿越野跑鞋不仅可以去山里跑一趟，也可以增加穿着者户外活动的标签。2019年时尚杂志 GQ 就把萨洛蒙的 XT6 评为了年度运动鞋。一家买手店的老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所有为运动设计的鞋最终都进入了时尚领域，先是 New Balance 复古跑鞋，然后是乔丹篮球鞋，阿迪达斯的保底鞋，现在又轮到越野跑鞋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别太狂跳太恐惧，别像红人快笑。

城市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0: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3: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4: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3: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年轻消费者帮助 Coach 收入大涨。最近 Coach 品牌的母公司 Tapestry 公布了最近一个季度的业绩，他们收入增长20%左右。Tapestry 表示，他们新增的客户当中有超过1/3的比例都是年轻人。这个年龄段的客户复购率更高，同时他们还产生了一种反向影响，吸引年龄更大的消费者回来购买 Coach。 另外，在各个市场当中，大中华区的表现最为突出，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一半。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奢侈品市场增长乏力，头部品牌还没有在国内复苏，而 Coach 所在的价格带比较有弹性，也更容易承接一部分有消费意愿但是比较关注价格合理性的消费者。 Google 发布了没有屏幕的健身手环，这款手环没有屏幕，整体的重量只有12克，能够追踪步数、心率、血氧等等指标。Fitbit 曾经是健身追踪手环品类的开创者，但是被 Google 收购之后，产品线陷入了停滞。分析认为， Fitbit Air 直接瞄准的竞争对手是美国可穿戴设备公司 Hoop。 Hoop 的产品主打睡眠、恢复还有运动分析，硬件产品免费，但是用户需要按年来支付订阅费用，起步价是每年200美元。 Google 产品配套的健康应用则会免费提供基础的分析功能，付费订阅的价格也会更低。不过 Google 的新产品想要在健身手环市场站稳脚跟其实并不容易，目前中国厂商在这个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小米占据了大约一半的市场，华为的份额在1/4左右。任天堂上调 Switch 2的售价，将在全球主要市场上调 Switch 2游戏机的售价，其中美国市场的零售价上涨50美元，日本市场的零售价涨幅是10,000日元，约合64美元。除了游戏机， Nintendo Online 会员服务的费用也将会上涨。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任天堂这次调价的主要原因是零部件价格的上涨，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浪潮导致内存芯片价格上涨，这也影响到了 Switch 2的成本。同一天，另一家游戏巨头索尼发布了业绩，在今年3月，索尼已经先一步宣布了 PS5 的涨价。最近一个季度 PS5 游戏机的销量下降到了150万台，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280万。索尼表示，未来游戏机的销量将会取决于他们能否以合理的价格买到游戏机的内存。配备摄像头的 AirPods 进入后期测试阶段，苹果内置摄像头的 AirPods 已经进入到了设计验证测试阶段，这也是量产前的最后一个主要开发节点。这款 AirPods 的左右耳都内置了摄像头组件，来充当 Siri 的眼睛，它可以采集周边的环境信息，不过摄像头并不能够拍照或者是录像。外观上，这款产品整体上和现有的 AirPods Pro 3十分相似，尽管硬件已经接近完成，但如果苹果对视觉 AI 功能的质量不满意，发布时间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迟。苹果同时还在开发智能眼镜和带有摄像头的挂坠，但是这两款产品的进度都要落后于 AirPods。 苹果已经和英特尔达成了初步的芯片制造协议，不过目前还不确定英特尔将会为苹果的哪些产品制造芯片。AI 拉动 B 站业绩增长， B 站公布了一季度业绩，今年前三个月他们的营收同比增长 7%， 扭亏为盈，其中广告仍然是他们增长最快的业务。第一财经认为， B 站受益于一季度的 AI 入口大战，他们最近还增加了新的广告位，视频暂停广告。 B 站的 CEO 陈瑞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AI 扩展了视频内容的数量和质量，还提升了社区体验，他们每个月有170亿次真实用户的互动，在 AI 时代是最珍贵的真人标注数据。他们内部也研发了一系列内容理解模型，帮助更早识别出爆款。不过 B 站的游戏收入同比

0: 已减少了 12%。 陈瑞提到，此前三国谋定天下的爆火导致基数比较高，但是今年他们还会上线三国百战牌等等新游戏，要在垂类上深耕，希望在游戏领域做出一个三国宇宙。 OpenAI 创始元老加入 Anthropic。 OpenAI 的创始成员前特斯拉 AI 总监 Andrea Capozzi 宣布，他已经加入了 Anthropic， 重返研发一线。 Anthropic 透露， Capozzi 将会组建一支全新的研发小组，利用 Claude 来加速前沿模型的预训练研究。传统的大模型训练依赖海量的人工标注数据和算力堆叠，但是 Capozzi 负责的工作可能说明 Anthropic 认为模型递归自我改进将会成为未来几年大模型拉开差距的关键。另外，福布斯杂志指出， Capozzi 是当下 AI 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去年提出了 Vibe Coding 这个词，也就是用自然语言描述你想要实现的功能，剩下的工作全权交由模型去完成。随后各家公司争相加速开发编程智能体，他的加入将会加强 Anthropic 对于顶尖人才的吸引力。南航和国航持续地帮扶旗下的地方航司，南航国航相继向旗下的地方航空公司进行大规模投资，来缓解这些航司长期存在的资不抵债的问题。比如五月底，南航向重庆航空增资45亿元，持股比例提升到90%以上。去年国航也加大了对深圳航空的投资。界面新闻认为，去年以来国有三大航的经营业绩逐步的修复，但是许多地方区域性的航司财务状况仍然修复的比较缓慢，甚至是陷入资不抵债的局面。这些地方航司的航线与高铁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容易陷入价格战，机队规模较小，上座率有限的同时，运营维护的成本却难以下降。我们以重庆航空为例，他们的现有机队是由30架 A320 系列机型组成，但是每架飞机分摊的维修管理机组人员的固定成本反而要比三大航司更高。三大航对子公司的输血也是为了改善子公司的资本结构，保证机队正常运营，并且巩固自己在区域航空枢纽的航线网络。比亚迪入局人形机器人，比亚迪的高管李科表示，比亚迪正在开发人形机器人，他认为汽车相关的 AI 能力与机器人有同源性，如果有一天机器人可以走向家庭，他们可以通过经销商网络售卖比亚迪的机器人。李科还提到，比亚迪可以做一个开放的平台，包括比亚迪自己做机器人以及和其他的企业合作的机器人。之前理想汽车的 CEO 李想也在一次访谈当中表示，自动驾驶是机器人的上半场，人形机器人是下半场。自动驾驶所需要的自研芯片、大模型以及感知系统等等，也构成了通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底座。上半场在量产车上验证的技术能力可以递进到下半场。不过理想也指出，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商业化与工业化落地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甚至会更久。当前进程类似于2010年到2015年的电动车行业。快时尚巨头向品牌化转型，Zara 母公司 Inditex 发布一季度财报，今年的二月到四月，他们的营收和利润都同比增长超过5%。从销售额来看，美国已经成为了 Zara 在西班牙本土市场之外的第二大市场。今年二月，歌手 Bad Bunny 穿着定制的 Zara 服装登上了美国超级碗中场秀，品牌也在继续投入资金拓展美国的门店网络。目前 Zara 的策略是在主要的商业街开设规模更大的门店，吸引新的客流。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Zara 将回归上海淮海路商圈。有行业分析师认为，随着 Shein 等等小单快反的超快时尚模式的崛起， Zara 原本强调的速度和价格就不再是他们独特的优势。 Zara 正在从批量化的大众零售商转向品牌化，他们还在今年三月聘请了前迪奥设计师 John Galliano。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投资收益助推名创优品利润增长。名创优品发布一季度财报，他们的营收同比增长大约 30%， 利润也上涨接近 200%， 这主要是他们的投资收益。名创优品 CEO 叶国富曾经透露，他们在早期以较低的估值投资了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回到主业来看，今年前三个月，名创优品在中国内地的门店增加了25家，接近4600家，同店销售额也呈现高个位数的增长。一方面，名创优品仍然在推进自有 IP， 计划推出自有 IP 悠悠和迪士尼旗下 IP 的联名款。高分电影拉动票房，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此前他在4月30号登陆了全国院线，当时的排片占比还只有 1.6%， 大多集中在早场、深夜等等冷门的时段。但是凭借着口碑发酵，影片票房持续上涨，成为五一档最大的黑马，目前已经连续好几天成为单日票房的冠军。猫眼专业版的数据还显示，从五一到现在，广东省的票房占比已经从 95% 以上下降到了 60%， 影片的受众也已经拓展到了全国。财新指出，这部影片的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元左右，没有流量明星和大额宣发，但它是今年第一部豆瓣评分超过9分的国产电影。2020年之后，大部分国产商业片的评分在7分上下，达到9分的国产电影只有《给阿嬷的情书》和2024年上映的纪录片《里斯本完沉默》。 AI 相关投入拖累腾讯和阿里的利润。腾讯发布2026年一季度财报，他们的营收和利润都同比增长 9%， 但是如果剔除掉混元大模型、元宝、 WorkBody 等等新 AI 产品的影响，他们的利润将同比增长 17%。 在财报电话会上，腾讯的高管表示，接下来 AI 相关的资本支出将会显著增加。公司推出 AI 产品的思路是在算力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挖掘高价值场景，而不是堆砌用户规模。存储芯片涨价潮冲击小米业绩。小米发布了一季度财报，他们的营收和利润都出现了同比下滑。其中在小米总营收中占比接近一半的手机业务营收同比下滑超过 12%。 市场研究机构 IDC 指出，受存储芯片涨价的影响，小米一季度的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接近20%，跌幅位居全球前五大厂商之首。深耕高端市场的苹果和三星反而是取得了市场份额的增长。小米总裁卢伟冰表示，他们正在梳理产品线，老产品尽量不涨价，会推出高端化的新产品，提升平均销售单价。另外在汽车方面，随着新一代苏7轿跑以及预期系列开始交付，小米一季度的新车交付量是8万多辆，同比增长 6.6%。 但是如果要完成55万辆的年度交付目标，他们后续的三个季度里平均每个季度的交付量要达到 15.6 万辆。卢伟冰透露，小米今年将会推出第二款 SUV 车型。华为表示，2031年芯片将达到 1.4 纳米等效水平。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表示，预计到2031年，华为基于涛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会达到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台积电此前宣布，将在2028年量产 A14， 也就是 1.4 纳米制程芯片。第一财经指出，过去半个多世纪，摩尔定律驱动着半导体产业的进步，晶体管越做越小，单位面积算力持续提升。但是进入到7纳米以下，这条路径就面临着物理极限与成本上升的双重瓶颈。华为涛定律的核心是时间缩微，它不再执着于晶体管的物理尺寸极限。从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多层协同，压缩信号传输延迟。有业内人士认为，英伟达、AMD 等等众多的公司都在寻求后摩尔时代下的替代方案， 但是摩尔定律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它在经济上可扩展的制造工艺。面对大规模量产数百万甚至是数千万片芯片的需求，同时承受着消费级市场的成本压力时，掏定率能否算得过经济账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三星暂时结束

0: 赞同了这份协议。目前 AI 浪潮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带动了三星、SK 海力士以及美光这三家存储巨头的业绩飙升，随后 SK 海力士也跻身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 NASA 将首个月球基地任务授予蓝色起源。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宣布，他们将向蓝色起源公司支付至少 1.88 亿美元，并且附带 2.8 亿美元的期权，委托蓝色起源将月球地形车运送到月球表面。此外， NASA 还和另外两家私营航空航天公司签订合同，他们将会负责研发月球地形车。 NASA 计划在未来七年之内投入超过200亿美元在月球南极建设基地，供宇航员生活和工作。 NASA 在周二签订的这批合同主要和月球基地计划的第一阶段有关。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航空公司蓝色起源也成为了最大赢家。按照 NASA 的规划，明年他们还将会在阿尔特弥斯3号近地轨道测试任务当中对 SpaceX 和蓝色起源的载人着陆器进行评估。 NASA 局长表示，他们正在采取一种类似于阿波罗时代的渐进式的方式，利用重复的任务和商业伙伴关系快速测试技术。国际投资导致滴滴亏损扩大。滴滴发布2026年一季度的业绩，尽管他们的营收和总订单量都在增长，但是亏损了12亿元，这也是他们连续第二个季度亏损。分析认为，滴滴在持续加大国际市场的投入，在巴西等等地方迎战新入局的美团。滴滴的巴西外卖业务99food 去年四月重启以来，已经进入了当地70多个城市。随着美团去年十月进入巴西外卖市场，两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在海外展开了直接的竞争。彭博智库的分析认为，巴西市场竞争加剧会让滴滴今年的集团利润受到持续的影响。腾讯正在测试微信 AI 智能体。腾讯正在对微信内嵌 AI 智能体的产品进行测试，之后会先在小范围内测试，再分阶段的上线。知情人士透露，用户在微信主界面右滑就能够打开 AI 的对话窗口，通过自然语言调用微信的小程序完成各种日常任务。消息发布的当天，腾讯的股价上涨超过了 10%， 创下了2022年底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腾讯在 AI 领域一直落后于竞争对手，阿里巴巴已经把电商、旅行和地图服务接入了千问，字节的豆包也加入了在线购物等等智能体功能。目前腾讯元宝的月活用户要远远低于豆包和千问，不过微信拥有14亿用户，可以覆盖社交、支付和生活服务等等多种场景。有行业人士表示，微信的 AI 智能体可能会扭转外界对腾讯在 AI 领域的看法，不过大规模上线仍然需要面对算力的挑战。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2: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益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5: 看，不要，我们不吃这种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4: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

0: 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妈妈，用闪电。
2: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2: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在我怀抱，眼里看不到，而我在苦笑，爱控制我的心跳，爱要怎么能忘掉你给的回忆，全部删掉，尽情的感受，忘我微妙，我想要的是会挥洒寂寞，我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受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

0: 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1: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2: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0: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3: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4: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0: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5: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0: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4: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身，吃饱睡着没天苍，烟囱和船桨怎么样怎么样，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1: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你好，
13: 你好 ，Hello，How's
14: it going？
1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将邀请嘉宾回复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做的美味菜品。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7: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我们先来回答听众冯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她想问问吴浩老师，每天吃生苦瓜2到3根能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想让您给介绍一下其他的减肥食品。
17: 我觉得我这儿有必要去重复一下，就是咱们减肥的一些意义、目的和方法。减肥呢，我觉得目的一定是为了让生活的更美好，就是不管
18: 减肥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漂亮，漂亮就会使生活更美好。
17: 我觉得也不尽然是光是漂亮，当然穿衣服需要比较好的体型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很多疾病也是由肥胖引起的，所以可能我觉得为健康也是目的之一，应该说那在这样的就是目的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应该挑选合适的方法。苦瓜呢是中医里面认为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清热解毒作用比较强的一个药物，不是药物。

0: 了，食物也是药物哈、
1: 嗯、
0: 我们也确实用它做药物，所以呢它对一些肥胖的人来说呢它是没有任何热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1: 嗯、
0: 你吃苦瓜至少可以不增肥，
1: 嗯，
0: 咱们是这样说。另外呢苦瓜因为它的清热作用，所以它引起这个可能食欲下降，有一些食欲特别好的朋友它的苦味呢会导致这个食欲下降，那这样的话摄入减少就可以抑制这个肥胖，是有一定是从这个角度上，包括它有一些有效成分也是通过这个对这个清热的作用这个方面去起作用的。嗯，但是我觉得肥胖的病人并不是每个人说都食欲特别好，或者是说都是因为就是内热特别大。我们说苦瓜应该用于这个内火比较大的人，那也就是说苦瓜并不适合于每个人食用、
1: 嗯、
0: 另外呢您是每天吃2到3根，这只能说您摄入的苦瓜这一部分没有什么热量，如果您在吃这2到3根的同时外面还是大鱼大肉，尤其摄入那些高脂肪的食品、
1: 嗯、
0: 那说明别的地方的热量可能摄入的也不少，这样吃苦瓜是没有任何减肥的作用的。
1: 嗯，
0: 如果再说到就说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说如果您用苦瓜替代一部分有能量的淀粉或者蛋白质或者肉类制品的话，可能相对来讲它有一定的这种减肥作用，但是是不是适合您，比如说他有一些朋友就不合适吃苦瓜，他胃寒然后身体比较就是湿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它在苦瓜在清热的同时可能会更影响脾胃对湿的运化和处理，这样可能反而达不到一个减肥作用，甚至是会使得有一些胃部的症状，比如说它会胃疼啊，或者是说更脾胃更不好，更不容易去对湿进行代谢。所以从对，针对您的问题，我建议您还是去医院去查一下体质，然后把您这个问题去跟医生去讨论一下，然后这样得到的一个答案比较确切。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这个减肥食品，其实同样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举很多这种没有任何热量含量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像冬瓜呀，像这个西红柿啊，黄瓜呀，它们都可以被叫做减肥食物，但真正的在怎么样运用和运用多少量是不是合适您的问题上，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听专业的人士的一些指导。
1: 嗯，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总量是一定的，如果您选择这些减肥食品替代了一部分，您多吃2根苦瓜，少吃一个鸡腿儿，那就减肥了，是吧？您要是一天还吃仨鸡腿儿，您再来3根苦瓜，那这3根苦瓜这苦算是白吃了。
0: 对、
1: 而且每个人因为体质不一样，都说吃苦瓜减肥，可能人家减肥，您就未见得能减肥，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儿。
0: 对，
1: 这是回答了听众冯女士提出的问题哈，吃苦瓜能不能减肥，因人而异啊。其他减肥食品呢，我们也要看的不那么绝对。那下面回答听众孙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前不久去郊游，在路上啊，就买了这个农民自己生产的蜂蜜，觉得很天然。请问这种从蜜蜂身上取下来的蜂蜜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我回家要怎么食用，它卫生吗，安全吗？
0: 理论上在这个咱们自己就是农民自己生产的蜂蜜，如果它没有就是经过一些就是有一些坏心眼儿哈，比如说它真的是不成熟的时候就给你加工，那还是挺天然的，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蜂蜜本身呢是一个有防腐作用的这种食物，甚至它能够帮助储藏别的食物。为什么呢？因为它之所以叫蜜，它就是密集的意思，它就是全都是糖分，那这种是一个高渗的环境，这种环境里头是非常不容易让细菌滋生和生长的，所以它可以帮助其他食物来储存，来就是尽量减少细菌的繁殖，然后延长这个保质期。所以它自己本身直接被 吃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就你这个不用担心，但是是不是需要有一定的标准，就比如说您真的是从路边上采的，也是农民酿的，但他酿了这个酿了蜜以后收的，那他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不是符合规定，或者是不是达到了应该达到的那些指标，我们觉得
1: 不可
0: 考，还是对，
1: 因为你没有看见，
0: 对，
1: 嗯，
0: 对，
1: 而且因为我们也去过郊外哈，也看过这个卖蜂蜜的，我当时就看了一眼他卖那个蜜，就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蜜吧不是很干净，当然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超市里经过过滤的这种比较纯的蜜，他，嗯，那个蜜里头就是有一些杂质，甚至还有死的蜜蜂，我就觉得买回去可能这个卫生我要怎么过滤它呢？而且还有就是它那一大桶啊，很便宜，你可能几十块钱就买那一大桶，而在超市中你是绝对不会用同等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蜜的，所以说也是给您提了一个醒儿。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3: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嗯，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下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哈。这位女性的听众朋友今年36岁，她说我是一肝病患者，想问问吴昊老师，我能吃老鸭吗？是这个老鸭需要去皮吗？
0: 是这样的，老鸭其实没有问题，从中医的性味归经上来讲，老鸭是属凉的，
1: 嗯，
0: 所以它呢不太会容易上火，但是就是问到这个要不要去皮，主要是要看您的脂肪的摄入和您身体是不是比较胖，如果要真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本来您就是脂肪肝，可能就不太合适，
1: 嗯，
0: 但如果您说我没问题，我本身就是一个营养缺乏的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鸭皮完全可以进食，没有问题，不会有，不会有任何后果，因为它是属于食物的，
1: 哦，
0: 这个呢要看您个人的营养状况，肝病对于鸭子没有任何禁忌
1: 哦，说到这个鸭子哈，他说老鸭汤，我们也说这个鸡汤，老母鸡汤，为什么这个加了一个老字儿就显得很有这个营养的作用？
0: 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生物它都是有生长成熟的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呢就是老鸭汤，老母鸡汤，它这个生长成熟是经过的时间比较久，然后积蓄的有形的物质呢相对比较多，然后呢同样和这个童子鸡或者是小的这种动物相比起来，它的肉质没有那么嫩，
1: 嗯，
0: 但是他做汤的时候他要的是味儿，而不是要的那个肉质，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它的味道会比就是生长周期比较短的这样的动物它的味道要鲜美，
1: 嗯，就是它的鲜味物质要更多，
0: 对，
1: 吸出来的，
0: 对，所以和真正的咱们所谓的肉鸡相比，
1: 嗯，
0: 不是都说现在的鸡越来越没有味道吗，就是它的驯化的品种，然后
1: 它的生长周期
0: 太短，
1: 嗯，
0: 这种有味道的东西还没在体内积聚就被杀了，所以我们就说现在的鸡没有鸡味儿，
1: 哦，嗯，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说老鸭汤、老母鸡汤会更加鲜美哈。
0: 对，
1: 嗯，我们再来回答听众孙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她说我想问问吴昊老师，那个豆芽长出来的须子能吃吗？
0: 这没有什么不能吃的，作为 就是你可能咱们要自己家摘的话，可能都会把它摘下去，因为它纤维成分比较多，可能它不是特别适口。但是如果要食堂的话，可没人一人
1: 一根一根给你摘那银芽儿。
0: 对，那这样情况呢，吃了没有毒性，不会有毒性，但是它可能口感上稍稍受一点影响而已。
1: 嗯，您要是想补充纤维的话，可能吃进去还好呢。
0: 对，
1: 嗯，就是这个豆芽长出来的须子，您是可以放心吃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问题也回答到这儿。我们将为您推荐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第一道菜是糟溜鱼片，您听听肖正刚先生是怎么介绍的。还有一道菜呢，叫绍兴蒸虾。为什么要把这两道菜一起给您介绍了呢？因为它们都和一种调料和一种饮品有关系，这就是黄酒。那下面呢，我们先请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跟您说说糟溜鱼片在家里要怎么做。
6: 一般最好的是什么，像这个黑鱼，河鱼就是黑鱼，然后海鱼像是海梭，这类东西啊，它肉比较紧密，同时呢又没有小猛刺儿，不至于回头把人扎了，是吧？另外呢，它在过程中呢，它容易吸味儿，吸收那调料的味道
1: 哦，
6: 和它固有的那味儿调在一起。所以你看，像如果用黑鱼啊、用海梭啊这些啊做这个糟溜，那是最理想。那具体方法呢，它咱们就不说那么特别细，因为呢从饭馆讲呢它是比较麻烦的，咱们把大概的过程呢跟大家说说，是吧？第一个咱说了，选了这个鱼了啊，把鱼是吧，你给要拾掇一下，然后把那个鱼片给它片出来，是吧？片出来鱼片以后呢，也得啊稍微的腌一下啊，比如搁点盐，搁点蛋清，搁点黄酒啊，差不多一分厚的这鱼片，哎，给它腌一下。然后是吧，这个把油锅做热了，不要特别热，60也就100多度，是吧？120度、30度，这个样子，把这个鱼片一块一块的放进去，千万不要把这一盆或者说一把鱼一抓都放里头，那这鱼就形成一坨了，就再也分不开了。而且呢，这个它就是出来以后，它即使你油锅大，也给它炸老了。所以一片一片贴着边，慢慢往里送。然后呢，你等这个都放了哈，也滑好了之后，这个把这油逼出来，那么这个初步这个加工半成品，这鱼片就出来了，是吧？这时候就很重要了，这饭馆它做的好不好，不在滑鱼片那段，而是在于啊，他要做这鱼片的时候用的那汤，讲究的要用鸡汤，是吧？你要把这鱼片搁这鸡汤里头要汆烧一下，放了这里边再放点调料，比如说盐呐、黄酒啊，搁点糖给调了味儿。说了半天还没什么呢，没有糟呢。
1: 就是啊，
6: 对，
1: 我们什么时候用糟啊？
6: 这时候你再搁里糟
1: 啊、哦，最后
6: 基本上这鱼已经到了80-90了，这个菜，然后把这香糟放进去，香糟你预先要先给打开了，一般都是瓶装的，咱家里可以在超市买到。是吧？你崴出一勺来，放到碗里边，给它和乱开，是吧？如果你觉得味儿太冲，你多少搁点水，一般你就1:0.5的水就行，就是你一勺糟酱糟卤，你搁0.5勺，
1: 半勺水，
6: 对对，也有的它比较浓，你看它那说明啊，比较浓，你按照它那建议的使用方法，那么的，然后把这调好了之后，是吧？咱们这个鸡汤啊，这个鱼片也都差不多了，您再把这糟卤搁进。关键是什么呢？咱说的就是那鸡汤。再一个，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手法也很重要，绝对不要用那饭铲或者那个勺来回老这么瞎和了。这么一和了，坏了，这鱼就碎了。一个是鱼呢脱糊，是吧？它不好。再一个，鱼本身就碎了，你就更不行，它卖相就差了，而且汤就浑了。是吧？这还得讲究的明汤。就不是说里边咋咋呼呼的那种东西。都差不多了，还没完，您再多少拢点芡，勾点芡，
1: 对，
6: 是吧？溜芡。溜芡呢也叫跑马芡，
1: 玻璃芡，
6: 也叫再细点就叫玻璃芡，也叫再细点叫玻璃芡，二溜芡，就是这个。溜芡呢你要用好淀粉，最好我觉得您最好用马铃薯，就土豆粉。土豆粉劲儿小，如果你要是用这个玉米粉或者用这个白薯粉，它劲儿大，而且弄不好它有疙瘩。这么样您的一道美味就成了。
1: 糟溜鱼片，
6: 糟溜鱼片。还有您做别的菜可以加香油，做这个菜您别加香油。
1: 为什么呢？
6: 它就压住那糟味儿了。
1: 哦，
6: 因为糟本身它有一种香糟卤特有的香味。

0: 那是一种淡淡的香。
1: 哦，
0: 你要放香油，一个是香油跟它本身不搭，再一个你放多了，它就压住这个味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可以试试这个。
1: 说完了糟溜鱼片，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任祖祥先生给大家介绍一道绍兴蒸虾。这道菜里呢，也用到了绍兴酒。我们来听听具体的做法。
2: 任先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绍兴蒸虾啊。
3: 对，绍兴蒸虾，它的口味清淡，也同时借由绍兴酒的味道，能够把可能海鲜稍微有点腥味的东西可以去掉。
2: 嗯，
3: 对于喜欢吃海鲜又怕腥味的人来讲，是一道相当不错的美食。
2: 嗯。任先生，那这道菜哈，我们也要是把它的虾线先挑了。
3: 对，虾线也要先挑，但是不用开背。
2: 嗯，
3: 因为它是用蒸的，如果开背之后的话，可能时间上会影响到它的肉质的感觉。如果想要嫩一点的话，我们这道菜还是不需要开背。然后挑虾线的时候就是很简单，您就是准备一个牙签，然后在虾的背部的这个头的
2: 脖子这
3: 块，脖子，对，脖子这一块，
2: 嗯，
3: 然后轻轻的用牙签把它挑起来。那如果没挑好的时候，咱们可以再从中间背部的地方再来挑，
2: 嗯，
3: 把它挑干净。
2: 对，有的时候就断了。
3: 对，有时候断。所以咱们挑虾线就是三个地方，颈部跟背的中部跟尾部三个地方来去把残余的虾线都能够挑得干净。
2: 嗯，
3: 虾线挑完之后，咱们起一个油锅。起一点油锅，油特别少一点，大概有一勺油就行了。
2: 嗯，
3: 接着就把咱们准备好的姜丝先爆香，爆香大概十秒钟左右的时间，千万别太长，因为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蒸煮的一个动作。那接着就是把我们准备好的料酒，花雕或是绍兴酒都行，这个时候下到锅里去，稍微让它煮一下，煮的时间大概维持在一分钟左右，稍微给它收干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调味的动作，譬如喜欢咸一点的人加一点盐，或是加一点蒸鱼豉油。那这道菜也可以再加一点点糖，因为糖会让它的味道更圆滑一点点。
2: 嗯，
3: 那等到这个汁儿差不多的时候，咱们就是起一个蒸锅，可以开始先把它水煮滚，煮滚之后把虾跟我们刚才这一锅做好的调料全部都放在一起，放在一个盆子里，然后再进行一个蒸煮的动作。
2: 嗯，
3: 时间大概是在开锅之后大概是七分钟，咱们七分钟之后熄火，然后再焖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2: 嗯，这个蒸制的过程中都是大火？
3: 不用，大火是烧开，滚了之后咱们就转中火，中火让它维持的时间之后，最后关上一分钟的时间，让它用余温把它焖透就行了。
2: 出锅之后再撒上一点葱末
3: 啊，撒一点葱末装饰一下。
2: 哦，所以这道菜还挺好看的。
3: 好看
2: 啊，
3: 油也少也健康。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4: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6: 来干杯，干杯！
5: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7: Gay， 哈，耶 ，Four Steve Real Monster Music。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How's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炎热的夏天已经到了，很多女性朋友呢穿的会越来越轻薄，这个时候对身材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如何把增加运动和调整饮食结合到一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我觉得吴佳每次来的时候气色都特别好。刚才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又聊了一聊，除了注意饮食之外，吴佳还非常注意运动。咱们在说调整饮食之前，先说说你的运动成果吧。
1: 其实我还在努力的路上
0: 啊。现在吴佳已经坚持运动多少天了？
1: 86天了。
0: 吴佳跟我说，在坚持50多天的时候，其实身体就有变化了。
1: 对对对，当时我们同事啊什么的看着我说，从背影一看就整个人缩水了一圈儿。
0: 其实体重可能不是说有大幅度的减少。
1: 其实本来我一直我的那个 BMI 也不超标，
0: 就是体重指数是吧？
1: 对，我的体重指数其实也挺正常的。然后我可能锻炼了50多天的时候，就体重下降了也就2斤1公斤。但是其实你就身体的尺寸是有明显的变化的，腰围是减了4厘米。然后就是
0: 看上去人更紧致更精神。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有一个觉得，哇，我腿怎么减不下去。好多女生都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说专门想来减，但是因为我是一直，因为我现在做的基本上就是锻炼肌肉更多的运动嘛。然后所以很明显大腿瘦下去了。就感觉我以前从来不敢穿短裤，
0: 现在很自信了。
1: 对对，现在能穿短裤了，就觉得这个腿很直了嘛。
0: 那吴佳是专门去健身房吗？
1: 我没时间，因为工作特别忙，然后回家还要带孩子。你去健

0: 健身房，你去健身房路上，你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十分钟，然后再跟着做一段儿什么，那也得四五十分钟，然后再洗冲冲什么的。
1: 就是时间成本啊，经济的成本都有。
0: 主要是在家里锻炼，然后其实我是刚开始是从最简单，就是大家就前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平板支撑，我最开始是从做平板支撑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我老公在家里比，就比谁支撑的时间长。
1: 就是每天大概锻炼半个小时。
0: 对，我其实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
1: 总之是在家里锻炼，每次时间不长，成本不高，但是成效很显著哈。其实，在说饮食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说运动，因为很多朋友很在乎自己体重，我减了几斤啊，我这个长了几斤啊。如果要是没有锻炼，没不紧致的话，其实那几斤也看不太出来。
0: 对，因为你其实节食减肥确实是容易，就是刚开始是很有成效的，就是因为那个数字会变化挺大。但是其实你要是通过节食减肥，一开始减的最多的还是水分。所以说，你可能瘦了，但是别人也看不太出来。
1: 对，但是如果你健身了哈，这个体重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变得紧致了，变得精神了。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很多女生都怕我锻炼了之后有肌肉怎么办？
1: 对，
0: 但其实对女生来说，有肌肉是非常好的。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女的，就是女性，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那个胳膊上的肉就特别松，
1: 哎，
0: 就像
1: 有那
0: 那
1: 个
0: 个
1: 蝴蝶袖
0: 蝴
1: 是
0: 蝶
1: 吧？
0: 袖。对，很多人说那是因为我胖，我觉得有的人说那我得特别瘦特别瘦，但是我观察过，我身边有那个也有特别瘦的，40多岁将近50岁的朋友吧，但是你看他的身上的肉还是，
1: 比较紧致的，
0: 对
1: 所以
0: 对
1: 锻炼非常的重要。
0: 对，
1: 说
0: 对对
1: 过了
0: 对。
1: 锻炼之后，我们来说说调整饮食哈。我们说这个夏天的饮食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出现苦夏的一种情况，是不是这个时节也是减肥的比较好的一个时节？
0: 对，因为那个其实人体是这样的，就是你在那个高温的时候，确实是会抑制你的食欲的。那你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食欲比较旺盛，因为这个是身体的本能。我觉得冷，那我就需要摄取热量来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热量。所以因此夏天人的食欲是受到抑制的，而且其实夏天因为气温高嘛，你人体的新陈代谢是更旺盛的。所以你跟冬天，比如说你同样的运动，那你在夏天其实消耗的能量是更高的，所以在夏天来说，减肥，和节食啊，这些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1: 对，就是性价比更高，收入和产出的比例呢更合适哈。那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比如说夏天，我们也如果能做到能够坚持运动的话，饮食上我们要做出哪些调整？有没有建议和忠告？
0: 我觉得夏天其实饮食上最注意的，其实就是要减少甜食。因为夏天的甜饮料啊，冰淇淋啊，就是冷饮这样的东西特别多。然后像我们去，就你去吃饭，然后也会说，那你要喝甜粥吗？喝冰粥吗？冰
1: 对，
0: 粥都是酸甜的，因为夏天吃甜确实是，
1: 这样的机会比较多。
0: 对对对。还有像一些水果，比如说西瓜，很多人不吃饭，那我半拉西瓜就吃下去了，但
1: 或者
0: 是。
1: 说我吃了饭，我这饭后我看电视的时候又吃半拉西瓜。
0: 对对对，就是甜的东西，在夏天确实是算是夏日控制体重的大敌。
1: 因为这种食材真的唾手可得，有的时候还会给你带来很清凉的感受。
0: 对，像我记得，就比如说一瓶夏日饮料，就是500毫升左右的，就我买的那一瓶，基本上能够等于差不多4两多米饭。
1: 就是它的热量。
0: 对对对。
1: 大家想想，4两多米饭其实就2个平碗差不多哈。
0: 对，但其实你要是把它当水喝下去，很容易就喝下去了。所以说，甜饮料或者各种甜食是，特别是女生们尤其要注意的。
1: 对，因为很多女孩子还说，你看我喝凉水都胖，但是您喝的可不是凉水哈。
0: 对对对。
1: 就甜的东西确实是有热量的，你不要把它觉得这汤汤水水的占什么分量，它的热量比一个白馒头还大呢哈。
0: 是的。
1: 这是说夏天要少吃
0: 少
1: 甜，
0: 吃甜，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少吃油。
1: 夏天少吃油，
0: 对，其实这个油腻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油脂它的热量是特别高的嘛。那一克 糖和蛋白质是产生4000卡的热量，那一克油是产生9000卡的热量，所以它是别的东西的2倍多，所以这个油是要特别控制的。其实我们在夏天，本来夏天其实你要炒煎炒烹炸什么的，其实在厨房你也会觉得很难受，所以说在夏天其实不妨你将一些烹调方式改成凉拌啊，或者是清蒸啊，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那这样子你的油的摄入量就会减少很多。
1: 就是说改变烹饪方式，比如说原来我们经常动火炒啊炸呀，现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凉拌呐、蒸啊，这样的烹饪方式油会比较少。
0: 对，而且其实你在烹饪的时候，就对下厨房的人来说，这也是那个一种福利，要不然做菜真的太热了夏天。
1: 其实我有好多次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不要在家里的厨房安一个空调但是很多家里厨房是没有空调的。你想想夏天的时候守着那么热的一个灶台，真的是汗流浃背啊。
0: 是、
1: 所以夏天我们可以多做一点这个蒸啊煮啊，蒸菜煮菜哈，
0: 蒸菜焯一下拌一下，
1: 对，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减少油的摄入。
0: 对，
1: 脂肪的摄入，
0: 就是减油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部分那个烹调的油，还有很多隐形的油脂，大家也应该要注意，比如说一些酥皮的点心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油炸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看起来可能不是很油，但是它其实里面都有很多油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要警惕那些带什么酥什么脆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应该少吃。
1: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饼干买点心，你买点曲奇呀、
0: 对，
1: 很口感很酥的这种点心啊饼干啊，其实里面的油的含量还都是比较高的。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3: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我们跟您聊到的是夏日减肥与饮食这样一个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给大家的2条夏日饮食的建议，第一是少吃甜，第二是少吃油。还想问问吴佳，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主食方面的建议，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多吃粗。就是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都是说，那我就不吃主食，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确实是，如果你吃太多的精米白面的话，是对那个减肥是非常有阻碍的。因为这个精米白面它一方面说 是能量也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它就是特别不饥饿，就是你要是吃白米白面吃下去一会儿，我们通过那个血糖能看见你的血糖上去了，然后迅速又下来，下来之后你就会觉得饿。那但是不是说那我就不吃这些主食，因为你的营养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你一定需要摄入一定的碳水化合物，一方面是你的身体代谢需要，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我不吃碳水化合物了我就觉得饿，那我就吃点肉吧，吃点别的东西，然后其实这样反而会能量更高，
1: 得不偿失。
0: 对，所以要解决这个办法其实最好的就是多吃粗粮。因为这个粗粮呢它的本身的蛋白质一般会比精米白面高，另一方面呢它的膳食纤维也比较高，然后这样子就控制就饱腹感比较强。所以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大家都会有这个概念，觉得粗粮不太好消化。不好消化就是因为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能停留在你的胃肠中更长的时间，那么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 就饱腹感持续的时间长。
0: 对对，所以其实我特别建议夏天要减肥就喝一碗大大的一碗杂粮粥，然后再配上我们前面说的一点蒸的或者是凉拌的菜，那这样就很好了。
1: 这是吴佳推荐哈，要多吃粗粮，杂粮粥是比较好的选择。在这要多说一句，很多女性朋友或者说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一方面没什么食欲，另一方面她觉得我减肥我就不吃主食了，这个是我们节目多次和大家重申的，一定要吃主食。
0: 对，因为其实主食你要是换成合适的主食其实热量并不高，就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要是很快就觉得饿了你要再去找别的零食吃，然后或者是说那我觉得我这一顿饭吃下来没吃什么主食，那我就只能多吃点肉了。
1: 对，而且我们的脾胃哈，它是特别需要碳水化合物的，它需要淀粉来滋养它，而且这个脾脏它属于人体运化的一个工厂，水液代谢都在这儿进行，如果你的水液代谢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减肥就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一定要吃主食。那我们推荐呢，大家能够多吃点粗粮，除了少吃甜食少吃油多吃粗粮之外还有哪些建议？
0: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要按点儿。因为像很多也是很多人就是那早上我经常我早上不吃了，或者是我午饭不吃了。
1: 对，因为我不饿呀。
0: 对，好多那个我经常有，我记得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有很多女生就不吃午饭，然后就说我减肥我不吃午饭了，然后结果到了下午熬不住了，掏一袋饼干给吃了。
1: 或者说我晚上不吃饭了，到半夜掏一袋饼干，这就更麻烦了哈。
0: 对，因为其实人吧是这样，你就是要是这段时间你这一顿饿得太厉害了，下一顿反而更控制不住。
1: 对，就人体有自我保护的机能。
0: 对，其实不光是说你的食量控制不住，你的身体也会这一段饿得太厉害了，那下一段这个吃的来了我就得拼命的吸收，赶紧吸收，然后囤起来。
1: 对，我保不齐你下一顿又不给我吃了，是吧？
0: 对，
1: 就身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还是按顿吃比较划得来。
0: 而且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要减肥的话最好是用就是我们说的羊吃草的方法，就绵羊的吃法。
1: 绵羊怎么吃草啊？
0: 就是它是小顿小顿的吃，就是你可以把我们平时是一日三餐，你可以把它分成一日午餐。五顿，比如说你在早饭和午饭之间你再加一个水果，就是下午和上午加一点健康的点心或者零食，然后下午你再来一杯酸奶，就是每一顿饭之前都不要让自己觉得太饿，
1: 不要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了。
0: 对，你不要饿，
1: 这一次肯定吃得多哈。
0: 对，你不要饿得不行了去吃饭，你反而说把这一天的饭均匀的分布，就同样多的食物但你把它均匀成五顿，这个你的那个能量摄入其实会降低的，这个也是有研究支持的，有这样的实验，它是给两组人都是同样的1800卡的食物，就是热量，然后呢有一组人是分三顿把这么多热量吃了，另一组人是分五顿把它吃了，然后分五顿的人减肥的效果是更快的。
1: 哦，少量多次。
0: 对对，就算是你吃的量是同样的，但是你把它分成多次来吃，这个减肥的效果是更好的。
1: 哦，这也是进餐的一个小窍门哈，就是按时吃，而且把饭的总量分成小份儿啊，少吃多餐。这也是一个方法哈。 这是我们从饮食的角度跟大家说，要少吃甜，少吃油，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精面，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频次要按时。
0: 对，
1: 不能说我这顿不饿我就不吃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脾胃。
0: 对，其实相反来说，你到了吃饭的点儿，你不饿你应该很开心，就说好吧，那我去随便吃点儿，那可以保证我下一顿又不饿，那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1: 但是一定要吃一点儿，是吧？
0: 对对对，要吃一点儿。
1: 关于这个夏天哈，甜的问题，我们可以再找补几句，因为很多朋友

0: 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就是我们吃起来很香甜的。
1: 对，
0: 以前特别爱喝那个冰摩卡啊、然后上面还有一层奶油，一层奶沫，哎，觉得喝下去特别爽，反正又觉得可好喝了。然后后来直到我发现，这样一杯的热量是在500到600千卡左右。
1: 这500到600千卡是个什么概念？
0: 是个什么概念啊？我们一碗米饭也就不到200千卡，
1: 它就相当于。您刚才说的是多大的杯呀、啊？
0: 嗯，这个应该是大杯，我说的
1: 大杯哈，
0: 大杯，
1: 嗯，还不是超大杯，就相当于就中间那么大的那个杯，是吧？
0: 喝的话，它一般会给你，其实它会默认就给你大杯，是吧？
1: 对，就是匀六个那个，是吧？不大也不小那个，啊，这样一杯咖啡，它的热量是500千卡，相当于几碗米饭？
0: 500千卡的话，差不多能相当于将近3碗米饭。
1: 啊。你看，3碗米饭摆在那儿，你肯定不吃，吃了你就觉得太撑了，而且这多胖啊！但是一杯咖啡，你津津有味就把它喝下去了。
0: 对啊，而且如果你是去咖啡店的话，很多女生还会再配一个布朗尼啊，配一个什么
1: 甜
0: 点
1: 点。
0: 心啊什么的，那这样很容易就，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一个现行的那个 DRS，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推荐摄入量，一个成年女性她一天的能量需求是2100千卡。但是其实现在新的它是要比2100千卡少的，那就其实如果换算成那个500到600千卡的咖啡的话，也就4杯左右。所以你想一想，你这一天你还吃别的吗？
1: 就是你一天4杯咖啡就完全满足你一天的热量需求了哈。
0: 对，因为我最近其实也对咖啡这个事情是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上周吧，就有朋友约我谈事儿，然后就约在了那
1: 咖啡
0: 个。
1: 店，
0: 对对，某知名咖啡店，然后我一进去，哎呦，我就站半天，我真不知道我该点什么。
1: 因为每一杯你都，旁边你都看到那个热量了哈。其实我们希望，如果您去点咖啡的话，您也能看到那个热量。那个热量没有写在人家的那个广告牌上，但是你心里是有数的。因为若干年前哈，纽约市健康委员会曾经通过了一项法案，他就要求纽约市凡是开有15家门店以上的连锁快餐企业，都必须在菜谱上的每一份快餐后面清楚地标明热量是多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提示，就是大家点菜的同时，我知道我摄入多少热量。
0: 其实我们现在去一些西式连锁的快餐店，它后面都是有标注热量的，就是这个，他们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他们的总，就是在纽约的那边的是早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你去买各种汉堡啊，什么薯条的时候，它后面都有写这个能量是多少，那个蛋白质是多少，但是很少有人去看。
1: 或者说，大家看了也就看了，真的没有走心，也不知道这个热量对于我它相当于什么，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只要记好了这个咖啡哈，大杯的咖啡它相当于3碗米饭，你就可以大概的折算出你点的其他甜饮料它相当于多少热量。
0: 其实，所以说，如果你要喝咖啡，真的很想喝的话，那其实咖啡还是对人体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它有很多抗氧化物质啊什么的，对你就是对减缓皮肤衰老啊，还有对那个大脑保持兴奋性啊，都是有好处。但是这样的咖啡仅限于，就是所有做这样实验的咖啡都是限于黑咖啡，
1: 对，素咖啡，
0: 就是
1: 没有加糖，没有加
0: 对
1: 奶，
0: 不
1: 也没
0: 加
1: 有加
0: 糖
1: 奶
0: 不加
1: 泡。
0: 奶的。对对对，所以说其实你想喝咖啡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推荐你选黑咖啡，但如果你接受不了，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加一点奶，但是一定要适量。
1: 一定要适量哈，还有一个忠告，就是因为《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就是关于夏天养生的，叫"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夜卧早起，大家可能好理解，就是这个时候可能睡得晚一点，起得早一点，和大自然的这个作息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无厌于日"，意思就是说不要过分的讨厌太阳。我们不是说让您大夏天的出去晒去哈，但是早晨、傍晚这样太阳不是很毒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晒晒太阳，补补钙，在这样的天气里走一走哈，迈开脚步，调整饮食，也许这个夏天我们会过得更加健康。如果您注意运动，饮食上又记住了吴佳给大家的几个忠告，您还能收获减肥塑身这样一个意外的惊喜。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船税每年都要交吗？为什么要交滞纳金呢？带着疑问，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车船税到底是什么，怎么交。车船税呢，是以车船为征税对象，向应税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车船税呢，是每位车主每年必缴的税务，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人可以去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税务局缴纳。纳税期限为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期限一般为纳税人购买机动车交强险的当天。那车船税的缴纳时间怎么算呢？车船税按年收取，纳税年度是公历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比如2021年内只能缴纳2021年度的车船税，不能缴纳2022年的。2022年的车船税，如果2022年当年未缴纳，从2023年1月1号开始会有滞纳金。新车按照上牌时间按月收取，比如2021年的10月份的车，只需要交2021年10月到12月。2022年1月买车险的时候，缴纳2022年全年的车船税。如果不缴纳车船税，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年审不通过，产生滞纳金。如果您今年还没有申报缴纳，提醒您抓紧在12月31号前缴清当年应缴的车船税，以免产生滞纳金，影响车辆的年检。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声。

0: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
2: 哎，
1: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4: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3: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7: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宜业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明
2: 明
1: 天
2: 天
1: 更
2: 更
1: 美
2: 美
1: 好。
2: 好。
8: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9: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2: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3: 看，不要，我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来，
2: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0: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一休

0: 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雪刚刚把天空打扫干净，它就躺在那里，用微风梳理，用阳光擦拭身体。我屏息，不敢惊扰它的背影。缓缓翻了个身，我才发现，雪白的风影，竟也有过累的痕迹。

诗人依旧带不走的，北风也终将带走，从此我痛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长大。
1: 先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定期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5日星期日，而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4: 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5卷中师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邦举行。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圈粉更多年轻人。
4: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0.15亿吨。
1: 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来港，引发参观热潮。
4: 当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初心映照精情，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过冰、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睇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合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少康：
7: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

0: 最新要求。习近平仲选记强调，我哋要结合新嘅实际，把党嘅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仲选记嘅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基集团百万吨无锻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道湾核电核级焊工杨云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满怀激动与自豪。他表示，祖国始终是香港发展的最大靠山，唯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香港才能战胜风浪，抓住机遇。未来将带领立法会团队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全力配合特区政府推进良政善治，团结全港市民，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珀：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走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6: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6: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王杰晶：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

0: 兰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庆联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炳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永。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宗师是现代化的同路人，这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西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近日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另一位普通母亲是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和现实的情感距离，令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观众云星文。
7: 在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如今沉浸式红色演艺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长征第一度令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堂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和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的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为坐唱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已累计超过20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呢抹红色亦变得更加鲜亮。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8: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4: 其实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5日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日上午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到香港。3日到5日，他们停靠在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市民、青少年学生敞开怀抱。连日来，前来参观的市民热情高涨，鄂船洲码头人头涌动，排队的人群在舰艇前会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舷号162的南宁舰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能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他曾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第43批护航任务，在战火当中紧急撤离我国在苏丹人员，并多次参加多国海上联演。衡阳舰作为导弹护卫舰，同样功勋卓著，先后4次参与亚丁湾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对于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史凌慈而言，登上南宁舰意义非凡。去年他曾随学校参观过湛江舰，而今年他通过自己抢票的方式，终于站在这艘有过真实护航撤侨经历的战舰甲板上。他说能够近距离参观这艘具有实战经历的战舰，感到无比荣幸。籍贯广西的香港市民桂海城对以南宁命名的舰艇有着特殊的亲切感。他表示看到这些先进设备，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强大。香港市民蔡小姐和母亲是第二次来到鄂船洲军营，在她看来，每次参观都是一次生动的国情教育。她说有了祖国的保护，才有香港安稳的局面。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瑞是第一次来香港，市民的热情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她期待能游览香港的城市风貌和体验茶餐厅文化。这次舰艇编队共向市民发放了14000张参观票。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欢迎仪式上表示，军舰开放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令年轻人通过互动学习军人纪律和奉献精神，为国家贡献力量。在军营码头，海军官兵和市民的合影、交流、合唱，构成了一幅幅军民如水情的温馨画面。南宁舰和衡阳舰的甲板上，不单止展示着国防现代化的成就，更承载着国家和香港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心情。
9: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当前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交通行为心理与安全实验室，驾驶模拟器、行人 VR 模拟器、眼动仪等科研设备模拟并采集交通数据、人因和心理数据等资料，用于开展驾驶安全技术与智能座舱交互技术等领域研究。实验室负责人何登博讲道，基于广东省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实验室开展了很多之前想不到的交叉学科研究。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与在粤办学的香港高校及其内地合作校区共同设立的科研协同项目，旨在深化粤港产学研融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如今，粤港澳三地不断破除政策壁垒，搭建合作桥梁，实现创新共生。数据、资金、人才等要素加速流动，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科创实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年初，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先投后股模式，即是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身，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这个意味着广州对创新创业的支持

0: 由财政思维转向金融思维。政府不再单纯发补贴、给奖励，而是拿出真金白银做起天使投资人。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1: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这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
0: 咁据介绍，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11个种子选手近日正式签约。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契机，加快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据统计，大湾区已集聚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同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吸引港澳高校在粤设立研发机构31家。自2025年以嚟，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已累计落地转化123个香港高校科研项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聚焦科技研发同高端制造等产业，布局建设了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形成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主的产业聚集体系。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2: 发挥澳琴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0: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亦都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表示，广东将联动港澳，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并继续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软联通，整合粤港澳优势力量，开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联合攻关，强化从技术研发到企业孵化到产业培育的全链条协同，
3: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融通，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4: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首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7月4日到5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主办，香港中医医院承办，以以医人心、以教全真、以研创新为主题。近400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共同探讨中医药与结合医学的发展前景，推动跨地区深度合作。会议期间，香港中医医院与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等地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牵头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国际联席筹备委员会，以促进中西药相互作用的国际研究合作，推动结合医学发展。
0: 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昨日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举行。本届论坛以数学与智能计算为主题，由大湾区大学主办。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同日揭牌成立，研究院下设10个研究中心，覆盖工业软件与工程智能、 AI 与动力系统、 AI 与大数据、智慧生命、视觉计算与多模态智能等前沿方向，形成从理论到算法再到应用的创新链条。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西班牙智库芝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罗：
7: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0: 南非总统府妇女、青年和残疾人事务部副部长莱齐克。
8: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0: 卢森堡共产党主席阿里·吕克尔德。
9: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泰国国会议员、执政联盟协调委员会委员雍披塔克罗，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0: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1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他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4: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纪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日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者极端高温健康风险。这个星期，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和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纪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纪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就好像是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的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单止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0: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4日在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举行活动，庆祝大熊猫欣欣36岁生日，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参加。现场举行了《欣欣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舞龙舞狮表演、生日祝福留言等活动。前来观看欣欣享用生日蛋糕的民众排起了长龙。欣欣出生于1990年7月1日，是1975年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一对大熊猫贝贝和盈盈的后代，大熊猫朵维的女。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

0: 等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郭希，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
8: 我想买双球鞋。
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8: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8: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8: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9: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8: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宽阔无比的海洋，为何在大地流淌？迷茫的孩子穿过夕阳，寻找新的希望。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言相劝，怎么劝你变成劝我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看不见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通膨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0: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7: 小精灵，下节再见。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节奏，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像今天的暖场歌这样比较欢快呢？这是来自一杯开水带来的有光有风。有光有风的日子，在我们踏出家门，在我们给自己安排好走出到自然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光亮和清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你抬头你就能看见晴空，你一转身你就能遇见晚风。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说一说行走在蓝天白云的下风里的感觉，我们跟着这样的音乐来做一场自在的漫游，我们来让不同曲风的音乐来接住我们此刻不一样的心情，是松弛的还是紧绷的，听听看。

自 Angus 和 Julia Stone 带来的 Chateau， 对，这是一个从法语当中音译过来的词，叫酒庄。那么在法语当中呢，也是专门特指叫法式城堡式的葡萄酒庄园，而且这样的庄园多产自法国波尔多等地的一些高端的酒庄。从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呢？这首歌的版本是来自这个他们对唱的不插电版本，相比较原来的那一版，我觉得是多了很多由人声、由木吉他这样单纯撑起来的一种慵懒和松弛感，好像我们坐在草地上，就这样伴着夏风随意的哼唱。有的时候我想，如果要是说去放空说的是什么音乐感觉的话，那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可能比较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到，对吧？蓝天白云之下，有一场无目的的漫步，没有谁来催促，也没有什么焦虑，只是有着随心所欲的自在。音乐就是这样，赋予了很多事情以一种随性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你没猜错，耳边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歌手叫恩雅，就是带着北欧荒原那种辽阔清冷的气质，这是他带来的一首 May It Be， 但愿如此。恩雅的歌一直都是这样，自带那种静谧感跟治愈感，尤其他的声音是那样的纯净又飘渺，你注意听他的气息是很稳定的，是很绵长的，就这样好像是在大雨到来之前的那个声音，穿透云层直达辽阔的天际。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行走在蓝天白云的下风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换一种情绪。

的。一首好短的歌，来自奔赴少年带来的心动订单。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如果有心动的话，也希望可以多少再感受出来一些夏天独有的那种鲜活的气息啊。心动，这是属于更多年轻朋友的那种纯粹的欢喜的感觉。我想在蓝天白云下，可能他们行走起来，那个风都是带感的，都是带着一种好像清甜的味道的。有的时候简单的心动，纯粹的快乐不容易得到，也很容易得到，容易就在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的这一首很复古又很慵懒的歌，来自陈静飞。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报音乐专业的朋友聊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从小孩子学钢琴，可是现在孩子不愿意走专业，他说那这些年是不是都白费了？我跟他这样讲，我说艺术教育真正要被我们看到的，可能从来不只是说我们去学了这一门技术，而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让学习的人去感受世界，去有感知。

世界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审美，具有判断力和表达能力。你看，当一首曲谱，当它从一页纸变成你手中弹出来的流畅的旋律的时候，你是要表达出来的。那你的审美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演奏那个音符？你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我们作为听者是能听得出来的。AI 时代可能最不缺的就是生成，各种各样的生成。最稀缺的反而是什么？你的判断力，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保留的，什么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来自黄杂组合 Sky Sky 带来的汽水泡泡，汽水泡泡，这是我们在夏天可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拒绝的一种饮品哈。夏天到了，这样的冰镇汽水一定是少不了的，可是要提示一下，不要太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夜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故事好好写，音乐好好选。你会发现，在你想要把故事讲出来的那一瞬间，其实你是洒脱的，你是放松的。说故事是一个人类古老的形式，发展到了今天好像变得很奢侈哈，因为我们更多是和屏幕打交道，更多和手指打交道，已经好久都没有收到手写信了。你喜欢这种古老的生命间的往来的方式吗？希望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0: 这是来自歌手邵贝宜的《一万种洒脱》，
1: 都是变幻的千钧一刻，
0: 挣脱束缚，随心生活的态度，我们在音乐当中淋漓尽致地感受到哈。是的，我们的人生不必被一些条条框框给困住了，人生本该就拥有万全的活法，让我们活得再通透一些，再豁达一些，再洒脱一些，去足球场上去感受他们的魅力好了。2026世界杯的主题曲叫什么？就是耳边这首呆呆。我们在这段时间将会陆续给大家来放送，我们一起来感受世界杯的音乐氛围。

0: 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

0: 雄本色，
1: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的，他跟我讲起了这样一家咖啡馆。有一次，他跟同事走在了一处古色古香的街道上，然后很偶然的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咖啡馆，于是大家说，进去坐一坐。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群特殊的服务生，看上去好像是一群机器人在服务，然后给你点单，会给你送咖啡，还会和你聊天。但是他有注意到，机器人身上都会挂着一张真实的人类工牌，还带着照片的那种。他们都是真实的人，是真实的人在操控这个眼前的机器人。他们当中呢，有渐冻人，有因为车祸没有办法直立行走的人，总之是一群被身体困住的灵魂。然后他就说，当他看到那个工牌的时候，他超级的感动。他觉得这样的一群朋友借助机器人在社会里重新活了一次，是一群被生活困住的灵魂又重新绽放起他们的生命光彩。我们这些年好像一直都在讨论一个很火热的话题，就是未来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取代人类。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代替，我举双手赞成。科技就该如此，为需要的人重新链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说呢？那今天我们就在这样的歌声里来感受心的交融，声音的碰撞。南唱歌，我们来听 Zaho 带来的

我们来听来自 Stepdad 一家 Jake Miller 带来的合唱版本的《我不需要你》，利落的节拍配搭着松弛又有力量感的唱腔，给我们讲了一个清醒独立的内心态度。其实我们听到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抱怨哈，就是和我们坦然直面了一段关系的落幕。歌里唱到的不是偏执，不是怨恨，而是看清了相处本质之后的通透。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7: 当一段关系失去真诚的支撑，我想勉强相伴只会徒增疲惫。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人敢于讲出内心这些真实的想法呢？是每一天我们似乎都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接受人生的考验，怎么去坦然地接纳聚散，怎么对自己坦诚，怎么对彼此尊重，我想都是我们的必修课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提示一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到爱只如初见的那个时候呢？来听姚小棠和袁一起带来的现场版的《第一次爱的人》。

我们来听张碧晨和余佳运的现场版的《半句再见》。两位歌手自不必多说，张碧晨、余佳运啊，讲着人生那些来不及完整告别的时间，讲着那些很多相处走到终点，但是千言万语，最后都化作短短的半句话来道别。很多时候，这种生活里的状况，我在想，可能不是不想倾诉，而是心里真的是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纠结。所以相处的时候，好好珍惜彼此，好好的珍惜每一段缘分，才不会在告别的时候留下满心的遗憾，对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0: Fingers crossed.
1: Lauren Spencer Smith 带来的 Fingers crossed 十指交扣，讲的就是在关系当中那种患得患失的心境。其实这样的一种人生体验，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怀揣好。为什么？因为每一份忐忑的期待背后，都是你带着一份沉甸甸的真心。我们总说真心可贵，我们总说真心难寻，可是你就知道，当你用真心去对待一份心意的时候，你就能得到对方真诚的回应。

肖恩诺萨比瓜普达德斯钦和雀维共同为你讲述的光环光环，在歌声里面给我们传递的是那种相聚的美好。而相聚之所以让人快乐，就是因为大家放下了拘谨，畅快地表达了自己，用真心分享了喜悦。那这个时候平凡的日子是不是也会变得鲜活，变得有趣起来呢？就像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一样，叫《闪亮的日子》。生活就是该生动地活着，对吗？继续来听这样一首很有意思的小歌，来自刘恋，邀请房东的猫和他一起打雷的这首《送我一匹小马》。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4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Deb Lily Chu 带来的 Have Fought 微光，这个微光我觉得特别像是一种跟远方的人在默默对话的感觉。我们时常在生活当中会陷入到一些迷茫里面，我们也非常的渴望有人能够读懂自己的心事。这首歌微光就是借由歌声给我们传递了一个柔软的心境，也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讲的，我们要更多的主动的向外打开自己的内心，这样那些真诚的理解和共鸣才会来呀。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悄悄拉近。我想坦诚相待应该是关系里最动人的模样吧。

这个曲风你喜欢吗？特别有活力，对吗？就是把生活里那些接踵而来的烦恼很直白地讲述出来。这是来自 Connor Price 以及 Nick D 带来的 100 Problems 百样烦恼。是这样的，我们说一帆风顺的话是有的，可是生活绝对不会如此，你总会被各种各样的烦恼跟困扰包围住。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人愿意倾听，愿意彼此分担，那么你的烦恼会不会减半？所以我也借助这样的一首歌，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去直面生活里更多的困境，坦然地去面对所有的烦恼。我们人呢，是关系型的选手，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里面，所以很多的烦恼皆是因为我们在关系里面不太舒适。那还记得我说过怎么去解决吗？就是找到彼此的共识，我们双方对某一件事情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包括底线，包括我们的想法，哎，是不是矛盾也就自然烟消云散了？其实达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你想，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三观、我们的喜好，包括我们的诉求，都不太能够合拍到一起。那怎么去达成这种共识呢？是我们需要升维，我们需要把自己的维度拉高，带动

像音乐一样，人和人之间那种最牢固的链接，就是要拿出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真诚，因为生活里其实大半的时光都是平淡的，那唯有真诚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温情和温暖。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够守住心底的真诚，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最后的这一期，我们来听音阙石听和王子玉带来的《木桥小遥》。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要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船税每年都要交吗？为什么要交滞纳金呢？带着疑问，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车船税到底是什么，怎么交。车船税呢，是以车船为征税对象，向应税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车船税呢，是每位车主每年必缴的税务，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人可以去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税务局缴纳。纳税期限为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期限一般为纳税人购买机动车交强险的当天。那车船税的缴纳时间怎么算呢？车船税按年收取，纳税年度是公历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比如2021年内只能缴纳2021年度的车船税，不能缴纳2022年的。2022年的车船税，如果2022年当年未缴纳，从2023年1月1号开始会有滞纳金。新车按照上牌时间按月收取，比如2021年的10月份的车，只需要交2021年10月到12月。2022年1月买车险的时候，缴纳2022年全年的车船税。如果不缴纳车船税，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年审不通过，产生滞纳金。如果您今年还没有申报缴纳，提醒您抓紧在12月31号前缴清当年应缴的车船税，以免产生滞纳金影响。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

0: 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想的模样，穿着朴素的衣裳。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北京时间4:30。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皇上急长，
1: 侄儿免礼。
0: 是。
1: 啊。
0: 哦，皇上啊。

0: 哦，已更了，真矣、
1: 啊。皇上，你入李万基业每忙寝食，臣妾已被你拖一盏，留待皇上享用。

0: 此燕庚得为皇上而设，请皇上你尽上为事啦。
1: 朕既寄予朕婚姻，也应与朕同享才是啊！嚟嚟嚟嚟嚟，
0: 皇上。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因世无缘，同道路，留台一

0: 又谁知。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我们这次真的回不去了，隔阂太深了，请记得我很认真地爱过你。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对于空调的清洗概念仍停留在更换空调滤上，当空调出现异味时，以为更换空气滤就可以了。然而有一些车哪怕是更换了空调滤，异味也会在短期内略有好转，不久之后那股熟悉的异味又卷土重来了。这表明异味的根源可能出现在蒸发箱上。蒸发箱受到污染，不仅会影响到空调的工作效率，而且会像培养皿一样滋生细菌，导致出来的风有霉变、烟尘、酸臭味等气体，对成员的健康极为不利，需要进行蒸发箱的清洗工作。现在主流车型的蒸发箱清洗工序都需要用到内窥仪，毕竟蒸发箱一般呢都被安放在仪表台的内部，外部清洗剂很难真正的触及到蒸发箱的表面。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车主，强烈建议到 4S 店或者美容店让专业的师傅代劳。在日常用车时，到达目的地之前，提前的关闭空调的 AC 开关，指鼓风机会运转，这时候呢，让蒸发箱的温度跟外界气温同步，减少表面上残存的水滴，从而阻断细菌的滋生，降低空调异味的几率。按理说，清理完蒸发箱之后呢，基本是药到病除了。如果症状严重的朋友，还可以做个空调的管道杀菌，这个比清洗空调蒸发箱要简单很多。不过，空调管道的除味杀菌则需要分外循环和内循环2个步骤。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江南中路呢，这会儿有堵车，目前在石龙段石龙西湖路附近，这会儿有拥堵情况。目前的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管长路辅路，提醒各位，目前管长立交到管长路堵车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另外呢，在南城路，目前罗沙路到新分路有排队缓行，堵车是十分钟左右。霸翔路呢，在东江大道这段有拥堵，堵车呢是20分钟。环城南路的辅路提醒各位，在环城南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缓行，还有在新河北路，目前呢在新丰路的附近有拥堵。东正路呢在河阳路到新分路这段也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在东莞中学段。还有在全城范围之内啊，目前新城大道拥堵较长，这会儿堵车是西向北的方向。大学路呢在畅园路松山湖中心小学段堵车呢是40分钟。另外南环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有排队情况出现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问候大家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儿。那么今天呢是7月6号啊，今天早晨的天气呢是阴雨连绵啊，这两天的雨势呢都比较大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气呢，首先气温呢并不是很高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2度，最低气温是26度啊，但是今天呢是有中雷雨，局部地方有大到暴雨出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莞市气象台给出的一个气象预报啊，气象预警，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那么目前我国西部我市啊西部镇街已经出现了一个较强雷雨天气啊，预计在未来的3小时，万江、东城、南城、后街、大岭山、辽步、滨海湾、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长安、高步强降水会持续，最大雨强呢能达到30毫米左右。那么今天的早间可能雨势会比较大啊，各位出行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的节目内容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冷知识小宇宙，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有一种蚊子啊专门要吸青蛙的血啊，它不仅不怕青蛙，还要吸青蛙血。你有的时候天敌跟猎物啊身份呢都能反转啊。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搜导航第一条啊，说 AI 呢有调查显示啊，正在让人的判断力慢慢丧失啊，人类的独立思考啊正在被算法偷走啊，要怎么避免这事儿呢？热搜导航第二条来说一说无糖无醇无咖啡因啊，这样的饮料叫三无饮料开始火了啊，很多人到中年呐、啊，喝可乐要喝无糖的，咖啡要喝无咖啡因的，酒精要喝无醇的啊，这是养生还是自我安慰呢？热搜导航第三条，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呢，24小时退房酒店爆火啊，就是酒店呢把退房啊从12点或者是2点退房，延长到住满24小时，这假期要到了，出门遇到这样的酒店啊，是福利还是营销套路啊？今天这是第三条热搜啊。那好吧，那这会儿我们先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0: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来吧，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今天说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青蛙吃蚊子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啊，但是蚊子啊和吸青蛙这事儿您知道吗？正常那个蚊子应该看到青蛙避之不及啊，赶紧逃跑啊。但是大自然当中啊，有一种蚊子叫做咬蛙蚊，咬是呢叮咬的咬，蛙是青蛙的蛙，您听这名就知道专门叮青蛙的蚊子啊。这个青蛙呀，有的的厉害的青蛙一天能捉上七八十只蚊子，就连青蛙的幼虫蝌蚪在水里呢都能吃这个蚊子的幼虫解决啊。所以这蚊子按理来说应该是最怕青蛙的，但是呢大自然里啊却有一种咬蛙蚊啊，把这个身份完全逆转了过来，颠覆了只能青蛙吃蚊子的固有设定啊。这种蚊子呢它比较厉害的一点什么呢，就是它能够找到青蛙的视觉盲区啊，就青蛙它不能看到所有的地方，在青蛙的后背啊，包括青蛙的后脖子那儿，都是它没有办法用眼睛看到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就成了咬蛙蚊偷袭青蛙的绝佳的地点啊。这个咬蛙蚊呢就飞到青蛙的背上，然后呢它体型很轻嘛，青蛙有的时候感觉不到，落到青蛙的背上之后呢，锁定青蛙鼻子周边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它皮肤比较薄，而且皮下的血管比较密集，然后它直接呢把那个它的那个嘴啊扎到那儿去，所以呢青蛙很难通过皮肤来感知细微的这叮咬动作，整套的吸血过程呢又轻柔又隐秘，绝大多数的时候青蛙被这个咬蛙蚊叮咬啊还毫无察觉啊。而且这咬蛙蚊呢它身上还带有那个病菌啊，它呢会带有一种叫蛙狐菌的这个细菌啊，这种细菌呢被称为是两栖动物，就是青蛙呀蝾螈呢这种动物的头号杀手。青蛙被咬了之后呢很容易就感染这种叫蛙狐菌的，一旦感染之后这种真菌呢就会快速侵蚀青蛙的皮肤跟呼吸系统，导致呢青蛙包括青蛙群大量的死亡啊。所以你看没有什么就单方面有优势的东西啊，那很有可能呢猎手和猎人就相互转换了角色啊，这也是大自然的一个奇妙之处啊，自然界没有绝对的强者，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捕食关系，这个咬蛙蚊跟青蛙呀就是完全的一个反例了。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咯吱咯吱。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3: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2: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3: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2: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4: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2: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3: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2: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5: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问候各位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啊。今天呢是我一个人来主持节目啊，我搭档唐玲呢又主持活动啊，所以呢今天稍后呢我们接着早听天下，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速递，来看一下国内国际的新闻资讯啊。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四部门出台新政，延续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支持政策。人社部、教育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等政策，重点面向中小微企业与吸纳

0: 应届生、失业青年的用工单位，同步放宽技能培训补贴申领条件，稳定就业大盘。商务部表示，今年秋季将举办中欧贸易投资促商第二次例会。商务部介绍中欧经贸常态化磋商机制，已邀请欧盟贸易委员会秋季访华开展部长级会谈，同时回应中美农产品贸易，双方商定对等降税，扩大双向农产品流通规模。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新闻啊，国内大范围的高温持续，多地户外停工，多地发布中暑预警。四川、河南、华南、江南全域持续高温，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9度，体感温度超过42度。全国超20个省市住建部门落实高温停工令，11时至15时禁止露天施工。疾控中心发布预警，近期全国高温中暑就诊病例同比上涨了60%。接着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央视财经调查曝光改装作弊秤回流市场。近日呢，央视调查带作弊芯片的违规电子秤再度流入全国多地市场，不法商家通过改装程序来篡改秤的数值，不仅菜市场的生鲜有缺斤短两的现象，就连黄金回收、地磅货运、废品回收都成了重灾区。市场监管总局已经部署全国专项清查，严厉打击生产、改装、售卖作弊秤的全链条违法行为。全国反诈紧急预警，仿冒市场监管总局12315退款诈骗案高发。近期全国多地群众很多收到了伪造市场监管公章的短信二维码，谎称网购退款理赔，诱导填写银行卡验证码实施盗刷。警方呢近日统计，单日全国受骗报案超过200起，平均涉案金额超过1万元。提醒群众，官方退款仅通过正规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再来关注到，老人看牙遭全口拔光，医院被顶格处罚。近日，在陕西宝鸡，一名63岁的老人本想治疗一颗牙，却被口腔医院一次性拔出12颗，并种植了10颗，引发关注。当地卫健委、市场监管局调查认定，医院存在着过度诊疗、虚假宣传的问题，已经责令整改，并依法顶格进行行政处罚。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7月5号全国同步下调，暑期的出行成本降低。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降至50元，那么800公里及以上现在降至100元。儿童、伤残、军警享受减半优惠。全国所有航空公司统一执行新标准，叠加前期国内的油价3连降，自驾、航空出行目前的双重减负。教育部门发布全国暑期的减负令，严禁手机上布置作业以及变相的补课研学。面向全国中小学生，近日教育部发布了暑期管理通知，明确3项硬性要求：禁止线上 APP 布置书面作业，不要求家长批改作业，不得借助夏令营、研学组织来进行学科测试。各地教育局开通暑期违规补课举报的通道。全国家电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持续兑现。近日，全国多省延续新能源汽车一级能效家电的置换补贴政策，简化线下回收、线上申报流程，无需线下跑腿。数据显示，政策实施以来，全国置换消费规模突破了9000亿元，有效地拉动内需。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国扩容，覆盖外卖、网约车和快递员。 七月起，全国新增10余省份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障试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分拣员可以单独参保职业伤害险，发生交通与

0: 及工作意外可以申领医疗、伤残补助，补齐新就业群体的保障短板。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资讯。美国六月市场降息预期升温。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六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仅5.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交易员压住美联储七月降息概率升至40%，黄金结束4周连跌，单周呢涨幅达到2.2%。欧盟内部对美贸易立场分歧加剧，法国、德国、东欧成员国近日在数字税、工业品关税议题上诉求呢差异显著增长。德国媒体评价，欧美贸易谈判短期内难以达成统一框架，双边摩擦或将持续。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摩洛哥3-0大胜加拿大，连续两届闯入八强。北京时间的7月5号1时，欧纳西完成梅开二度，拉希米补时锁定胜局，东道主加拿大止步16强，摩洛哥成为非洲首支两届打进世界杯8强的球队，下一轮会对阵法国。那么同样关注一下，在世界杯1/8决赛啊，法国是1-0战胜巴拉圭，也是晋级了八强啊，是姆巴佩点球制胜。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7月5号，中国香港选手吴安仪3战2平1负提前出局。那么今天的开赛第13小组，周跃龙出战多场小组赛，争夺32席，为后续的排名来累积积分。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先听一段歌，然后接着早听天下。

会儿呢再来插播几条及时的路况通行情况啊。今天早上是雨天啊，所以交通事故频发，目前有一些路段呢行车很缓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东部快速横沥立交路段双方向啊都有交通事故出现，目前呢堵车很长。还有在东部快速水边桥路段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环城路的广东科技学院路段呢目前双方向都是行车缓慢，希望各位早间出行啊遇到这种雨天啊一定要稍稍放慢车速啊，跟前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啊，希望各位呢出行平安顺遂，我们稍后见。